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小仙女是你、
1: 啊、老公，有蟑螂，
2: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0: 万能侠也是你。嗯，
3: 妈，有蟑螂，
4: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0: 食物克星是你。
5: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4: 妈，那是我炒的鸡蛋。
0: 食物救星也是你。
2: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6: 爸爸，咬不动。
2: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4: 拿、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7: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8: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9: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4: 我是你的软肋，
10: 我是你的软肋，
4: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哦，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六百多年。
0: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一千七百多年。
0: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三十五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二零二二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0: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0: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润和天心绪，品质新标杆，郡外双名校，四大生活场景，九大核心空间，重构长沙高定人居范本，建面约102至130平豪宅及理想好房，火热登记中，详询88904个9。
5: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

什么是幽默？人世间有许多事儿，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儿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选自万物可期人间值得，汪曾祺美文精选。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这猫真小，连头带尾只有五六寸，雪白的，白的像一团星雪。这猫也是懒懒的，不时睁开蓝眼睛顾盼一下，就又闭上了。屋里有一盆很大的素心兰，开得正好。好看的女人，小白猫，兰花的香味儿，这一切是一个梦境。选自《万物可期，人间值得》，汪曾祺《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和火炭煤。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赤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选自《万物可期》。

0: 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一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2: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3: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4: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5: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选自《四方食事》，汪曾祺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儿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否则是个损失。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选自《人间有味》，汪曾祺美文精选。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哦，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您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Tuesday, I know

0: can't separate your sins. To me, you're acting like your twins. This is a mess. Is this a test?
1: 我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
3: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4: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牛顿被人称为天才，但天才的秘密在哪里呢？他曾说过，你若想获得知识，该下苦功，你若想获得食物，该下苦功，你若想得到快乐，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是获得一切的定律。牛顿对科学极度专心，时常进入忘我的境界。他每天除了抽少量时间锻炼身体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他在书房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煮鸡蛋，苦苦的思索，最终被锅里沸腾的水打断了。他赶忙掀起锅一看，锅里煮的是一块怀表。原来他考虑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

0: 有天乐老师这种没把你们当自家人的人才会说他精神抖擞。我昨天下午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安排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就比如说，我们让一些本来不要上班的人，哎，今天跟我们一起上个班啥的。哎，你不要笑，我跟你说，像这样的天气就得多上班。
1: 嗯，
0: 我昨天呢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上一周呢就有很多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处理的事务，他就没有去单位，一个星期多花了200块钱的电费啊，朋友们。他跟我说，哎呀，哈姐，这人呢到了这大夏天，那还是得主动自觉的去办公室。
1: 现在立秋了，朋友们，立秋了之后还是要好好的去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到有一丝凉爽，今天开车的时候我都没有开空调，我觉得在办公室的当中可能也不会开吧。
0: 是白海豚来了吧？
1: 白海豚。
0: 白海豚。我觉得这个周末呢刷到很多白海豚啊，台风来了嘛。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位网友说，下特别大的雨，然后天气也真的很凉爽，上海的外卖都不送了，就是因为雨特别大。然后说上一次那个台风吧，我囤了好多东西，结果他就是还没来他就走了。上一次台风是你们媒体捧出来的，白海豚你们怎么不捧了呢？
1: 其实他有他自己的走向，是吧？啊，有些时候呢。

0: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新鲜和清甜再度归来了。
1: 快乐车族舌尖认证，吃出来的好口碑，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重磅回归。
0: 昆仑山雪水灌溉，16小时日光沐浴，早晚15度温差淬炼，每一颗都是自然选美的优胜者，颜值营养双重在线。
1: 一口咬下去，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迸开，立马征服你的味蕾，从舌尖甜到心尖，
2: 够新鲜，
3: 真的很甜。
4: 我要再来一件。
0: 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西梅，赶紧下单吧。
5: 长得要抹，哎呀，好辛苦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养生方面的知识啊。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叫做5个流传多年的健康伪常识，也就是说，这个健康常识呢，大家都深以为然，但是它是不是靠谱的啊？这个咱们另说，好不好？大家也可以，如果是有专业人士，比方说我们有很多医生小哥哥小姐姐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发现我们有说的不是这样的，你也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来对我们进行指导。
6: 是的啊，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同时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现在已经开通画面了，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跟我们打打招呼啊。大家好，早上好。
5: Hello。
6: 帮我们把美颜开一下。
5: 对对对，
6: 谢谢谢谢。
5: 把美颜拉到最大，就是什么叫最大呢？你看、那个、
6: 头还是别变形吧。不像晚高峰，
5: 像那个葫芦娃里面那个蛇精那样就行。
6: 我不同意。
5: 来说5个流传多年的健康伪知识。第一个，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
6: 哦，这是不是伪知识呢？老一辈的时常告诫我们不吃早餐对身体不好，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那这句话的源头的是麦片品牌的商业营销。
5: 在1917年的时候，家乐士相关文章首次提出。到了1944年，谷物的厂商大肆广告宣传，靠制造焦虑来推销早餐食品。
6: 普通人早起没有胃口完全是可以少
5: 了。作息规律比睡眠时长更加重要，不是说非要睡8个小时。那么有些人，比方说高精力人群，他睡不了，他大概只能睡5个小时。我原来看过一个比较靠谱的判断，就是如果你早上起来神清气爽，你整个一天都不会觉得很困倦，那你的休息就是到位了。如果你每天睡10个小时以上，但是你起来觉得非常困乏，时时刻刻脑子都不是很清醒的，就证明你的睡眠质量是有问题的。
6: 对，你可能会在做噩梦，然后呢就早上起来还是觉得累累的闷闷的啊。
5: 对，所以他的睡眠质量比睡眠时长要来得更加重要一些。
6: 是的是的啊，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都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你们有没有一些健康小常识，你们知道的一些伪知识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
5: 对，不想讨论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进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稍后呢我们来自武汉大学的贺叶明同学就要登场了。
6: 是的，
5: 今天他要为大家带来他的家乡好物是什么呢？是黄桃。
6: 黄桃、这个东西啊是好
5: 东西、
6: 这个东西一拿到直播间，你首先你一闻你就闻得出来它的品质，
5: 芬芳馥郁。
6: 再咬一口，
5: 爆汁儿，
6: 软糯，香甜，
5: 再加上是人家买的，就更好吃了。
6: 主要是人家买的就更好吃了。
5: 我们看看大家会不会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进视频直播间之后跟我们打个招呼。稍后的时间，我们的实习生小哥哥小姐姐为大家带来的